ꯇꯔꯨꯛꯃꯨꯛ ꯑꯁꯥꯡ ꯈ꯭ꯌꯥꯃꯥ ꯇꯥꯡꯃꯥ ꯍꯥꯠꯂꯤ ꯃꯤ ꯃꯥꯎ ꯇꯣꯗꯨ ꯇꯣꯗꯨꯁ ꯗꯣꯛ ꯒ꯭ꯔꯁꯠ ꯅꯤꯌꯣ ꯗꯣꯛ ꯗꯣꯛꯣ ꯈ꯭ꯌꯥꯇ ꯀꯤ ꯕꯩ ꯊꯠ ꯅꯥ ꯊꯠ ꯏꯂꯥꯖ ꯂꯥꯟꯗ ꯕꯥꯏꯔꯪ ꯁꯦꯂꯥ ꯖꯥ ꯅꯤꯌꯣ ꯖꯨ ꯆꯤ ꯖꯤ ꯀꯁꯥꯅ ꯈ꯭ꯌꯥꯇ ꯀꯤ ꯕꯩ ꯑꯣꯁ ꯗꯤ ꯖꯨ ꯅꯤꯌꯣ ꯖꯨ ꯄꯨꯡ ꯀꯁꯥ ꯄ꯭ꯔꯤꯌꯣꯒ ꯂꯥꯟ ꯅꯥ ꯇꯥꯡꯃꯥ ꯑꯥꯝ ꯇꯣꯔ ꯗꯤ ꯅꯤꯌꯃꯤ ꯇꯣꯔ ꯗꯤ ꯖꯨ ꯖꯨ ꯄꯨꯡ ꯗꯣꯂꯥꯟ ꯅꯥ ꯇꯥꯡꯃꯥ ꯖꯨ ꯀꯁꯥ ꯇꯦ ꯁ꯭ꯋꯥꯜ ꯐꯥꯏꯗꯦ ꯃ ꯅꯤꯌꯣ ꯖꯨ ꯈ꯭ꯌꯥꯇ ꯀꯤ ꯕꯩ ꯖꯨ ꯔꯣꯒ ꯄ꯭ꯔꯇꯤꯔꯣꯗꯛ ꯁꯝꯇꯥ ꯔꯪ ꯑꯦ ꯀꯦ ꯖꯨ ꯄꯨꯡ ꯕꯣꯗꯤꯌꯥꯁ ꯅꯤꯌꯣ ꯖꯨ ꯑꯥꯏ ꯕꯣꯗꯤꯌꯥꯃꯨ ꯇꯦ ꯖꯨ ꯃꯗꯠ ꯂꯤ ꯀꯤ ꯂꯥꯟꯁ ꯅꯤꯌꯣ ꯗꯦꯟꯆꯤ ꯈ꯭ꯌꯥꯇ ꯀꯤ ꯕꯩ ꯈꯥꯁ ꯇꯣꯔ ꯗꯦꯟ ꯀꯁꯥ ꯈ꯭ꯌꯥ ꯃ ꯇꯥꯡꯃꯥ ꯀꯤ ꯕꯩ ꯕꯤ ꯄꯤ ꯁꯨꯒꯔ ꯌꯥ ꯕ꯭ꯂꯗ ꯄ꯭ꯔꯦꯁꯔ ꯂꯣ ꯁꯤ ꯃ ꯇꯥꯡꯃꯥ ꯖꯨ ꯑꯥꯝ ꯇꯣꯔ ꯗꯦꯟ ꯈ꯭ꯌꯥꯇ ꯀꯤ ꯕꯩ ꯀꯁꯥ ꯅꯤꯁ ꯀꯤ ꯕꯩ ꯕ꯭ꯂꯗ ꯄ꯭ꯔꯦꯁꯔ ꯔꯪ ꯑꯦ ꯀꯦ ꯗꯣꯛ ꯖꯨ ꯀꯁꯥ ꯃꯣꯅꯣꯡ ꯀꯨꯃꯣ ꯊꯠ ꯕꯥꯇꯪ ꯄꯨꯡ ꯁꯨꯟꯆꯦ ꯗꯣ ꯁꯨꯟꯆꯦ ꯗꯣ ꯁꯨꯟꯆꯦ ꯗꯣ ꯂꯟ ꯅ ꯇꯥꯡꯃꯥ ꯖꯨꯁ ꯀꯁꯥ ꯅꯨ ꯕ꯭ꯂꯗ ꯄ꯭ꯔꯦꯁꯔ ꯄꯣꯔ ꯗꯦꯁ ꯅꯤꯌꯣ ꯗꯣꯔꯦ ꯑꯦ ꯀꯦ ꯀꯦ ꯀꯁꯥ ꯈ꯭ꯌꯥꯇ ꯀꯤ ꯕꯩ ꯀꯂꯦꯁꯇ꯭ꯔꯣꯜ ꯕꯣꯗ ꯅꯤꯌꯣ ꯀꯥꯔꯅꯦꯁ ꯀꯁꯥ ꯅ ꯖꯨ ꯇꯣꯠ ꯇꯦꯟ ꯀꯁꯥ ꯒ꯭ꯔꯦꯁ ꯇꯥ ꯆꯤ ꯅꯤꯌꯣ ꯑꯥꯝ ꯇꯣꯔ ꯗꯦꯟ ꯀꯁꯥ ꯈ꯭ꯌꯥꯇ ꯀꯤ ꯕꯩ ꯁꯥꯃꯨ ꯇꯨꯃꯨ ꯗꯦꯁ ꯀꯁꯥ ꯁꯥꯌꯝ ꯅꯤ ꯃꯕꯣꯔ ꯗꯦꯁ ꯅꯤꯌꯣ ꯁꯥꯌꯝ ꯅꯪ ꯏ ꯀꯦ ꯀꯦ ꯀꯁꯥ ꯗꯣ ꯂꯥꯟ ꯅꯟ ꯗꯨ ꯅꯤ ꯃ ꯇꯥꯡ ꯃ ꯖꯨ ꯕꯤꯜꯀꯨꯜ ꯀꯟꯇ꯭ꯔꯣꯜ ꯗꯦꯟ ꯕꯁ ꯅꯤꯌꯣ ꯍꯣꯗꯦꯁ ꯀꯤ ꯖꯨ ꯈ꯭ꯌꯥꯇ ꯀꯤ ꯕꯩ ꯖꯨ ꯕ꯭ꯂꯗ ꯄ꯭ꯔꯦꯁꯔ ꯗꯦꯁ